0: 版本的青春舞曲，
1: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再次祝愿各位假期愉快，这里是正在直播陪伴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那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同时呢也是五四青年节啊，也祝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啊，继续啊，张扬自己的青春年华吧。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听到很多青春向上的歌曲啊。
0: 哎，今天的歌曲呢算是青春主题了，一系列的特别动感啊。我们去来听这首王源的《圆舞》。

0: 外露营时应提前查看天气，如果天气较凉，需要搭建气垫或者气床，搭帐篷时应尽量在坚硬平坦的地上，不要在河岸和干涸的河床上扎营，可以选择沙地、草地或岩屑地等排水佳的营地。
1: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有了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哎，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伍佰青春与爱情，
1: 也是非常早期的来自伍佰的作品啊。很怎么说呢，歌声当中的这些词藻哈，用的都是非常简单明了又直抒胸臆。
0: 哎，其实之前有一个访问伍佰，对，让他说说对陈绮贞的看法。他说陈绮贞的歌呢，你看表面上都特别的温和或者安静，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狂野的，像 rocker 一样的。然后他形容他自己，他说我的歌呢，表面上听起来有的很狂野，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安静，
1: 很纯净的伍佰哈。对，
0: 哎，你看这首歌就是一首显化的那种感觉啊，
1: 青春与爱情。
0: 哎，就是默地在给你讲故事聊天
1: 的
0: 感觉。
1: 是一个很外表很粗粝的男生，但是他的那份温柔和细腻都在歌声当中了，对不对？
0: 是的。
1: 8:2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假期的陪伴，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假期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已经可能有的在出行的路上了，有的在上班的途中啊。我看到有几位朋友说了今天加班，对，刚刚有一位说到今天是自己加班的第四天哈，辛苦了，真的是劳动节快乐哈。
0: 哎，是的，那希望你在这个假期过后能够错峰玩一下可能体会会更好一点啊。
1: 对，然后今天我们还说到了大家这个小时候的青春愿景，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看到了我们一只猫的旅行说，有小时候我有个愿望，长大了戴着墨镜开着车在村里绕上一圈，如今我的愿望实现了一半，终于有了自己的墨镜。
0: 那车距离还是有点远啊，不过也实现了一半啊。
1: 对，
0: 按比例来说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了。
1: 对，其实也好实现嘛，你别开自己的车嘛，坐个车换你开一圈也行。
0: 那之前
1: 骑个车也行。
0: 不是有一个那个这个梗吗，就说有个小女孩说，别人访问说你长大有什么愿望，她说我长大想经常在电视上唱歌啊。结果后来有一个图，就是他站在他家电视上在唱歌，也算实现了，
1: 也算实现了愿望啊，字面上的实现吧，站在电视上唱歌。
0: 好，我们今天继续有很多的青春的相关的歌曲送给你，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韦礼安的《女孩》。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高频发展。
4: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叠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餐呀洗了，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付出，让羊城的每个清晨都热气腾腾，温润又动人。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要要。张韶涵的潘朵拉。
1: 对，这也是青春洋溢的歌啊。8:4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各位假期依然快乐，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这是动听无极限啊。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的那些青春愿景和梦想
1: 对，一开始咱们说有人喜欢开车啊，梦想开车，开车这个事儿还有人在说，我们的 ZRSR 说了，刚才说开车，其实他更喜欢骑着自行车，听着音乐之声，把控自己的人生。
0: 哎，骑自行车也本身是一个非常又环保又健康的事儿啊，也不错。我最近也觉得骑自行车挺好，我也想来一个自行车啊。
1: 你有这个摩托之类的也可以吧？感受不一样吗？
0: 还可以锻炼呢。
1: 哦，对对，确实是蹬车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锻炼作用。
0: 对，我们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那些青春的愿景或者梦想啊。我们下面来听一首关于青春的歌，这是童安格的《青春手卷》，还是手卷？你像那一手卷。

0: 童安格的这首《青春
1: 手卷》。
0: 哎，
1: 为什么刚才犹豫了一下，到底是青春手卷还是手卷？因为这个歌词当中有另外一个意象，就是叫做手卷。手卷是一种食物啊，就有点像寿司，对不
0: 对？
1: 对，
0: 他说女人就像青春的什么虾手卷哈、啊，因为这是李宗盛的作词，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就说到，我说只有李宗盛能把这个青春啊，能把这份岁月的沉淀比喻成这番模样，
1: 哎、
0: 虾手卷。
1: 对，
0: 吃着美食想到了这样的一种青春的感慨哈。
1: 对，其实这首歌你看起来它上面说青春，但其实它已经是过了青春的时代，往后回望自己的青春的一个中年人的青春之歌。
0: 是的，
1: 哎，有一点点淡然，但是还有一丢丢的小小的伤感在里面。
0: 对，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青春已逝，或者说已经过了这个青年的年纪，对不对？有一个很标准的青年的年纪的范围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早已超过了，但是呢，听这样的一首歌《青春手卷》，有一种怎么说呢？
1: 有点感慨，但是他又觉得说很美好。
0: 对，中年青春的这种挽歌。
1: 哎，对，没关系啊，我们俩其实也
0: 正青春，
1: 正青春啊，大家都正青春。继续来听莫文蔚的《想一个男生》。

0: Baby One More Time，
1: 好听哎、欸、
0: 啊！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年头的一首歌了啊。
1: 嗯，
0: 当年他出道的时候，算是这首歌出道即巅峰的一个状态。
1: 还记得他出道时候的样子，真的到在现在想来，可以用无比的灵动，
0: 嗯，
1: 惊艳青春啊、哦，很多词可以形容小甜甜。
0: 对，其实有的歌手是那种一点一点出道，一点点变得越来越成熟的。
1: 是，
0: 但是小甜甜的这首歌呢，其实出道就达到了一个高度。
1: 嗯，
0: 即便那个时候她看起来就像一个高中生，然后他们拍的 MV 的那个整个的场景啊，就是好像是个高中生的一个走廊的那个感觉，她、哎、带着几个同学在那跳啊、那种感觉，她扎了两个辫子，
1: 我
0: 非常清楚的记得。哎，但是人家出道就巅峰了。
1: 嗯，那样的一个 MV 加上这样的一个歌曲哈、啊，还有其中的一些动作，招牌式的动作，
0: 嗯、
1: 在当时看来就是正青春。
0: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在模仿他说 baby， 为什么不说 baby？ 他说 oh baby baby，、
1: 啊、
0: 然后就有人在说这个英语到底怎么读，就开始哎，有人就开始学习了，你知道吗？
1: 非常的地道哈。
0: 哎，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歌都是跟青春有关，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你的
1: 青春愿景
0: 愿景啊！继续我们来听这首来自萧亚轩的歌，是 Baby Girl。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岳培的《B 小调》雨后，9:07，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我们的假期当中的倒数第二天，也是五四青年节这天的早上，跟大家问候早安，我是孙杨，我们先来听沈庆的《你在哪里》。

0: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1: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0: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1: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0: 哎呦，自己呀，和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2: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3: 为你记档普通行驶单。
4: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2: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6: 哎，大爷，来了，
7: 哎，来了。
2: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这应该是初代的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1: 是的，这一趴这一个小节哈，我们听到了好几首民谣的作品了，包括刚刚有人问之前那个声音好像没有听过，很特别、他说的是钟立峰吧、
0: 钟立峰上个小节最后一首是读诗远足，
1: 对，
0: 以及9:07有人问是谁的歌，是沈庆的你在哪里啊。
1: 然后我们的这位 Nicholas 说了，这波古早的校园民谣真是令人沉醉。
0: 哎，这个小时好像好多校园民谣，因为其实五四这个青春的日子呢，也自然免俗不了校园民谣的存在、
1: 是的，其实很多人的青春里最离不开的绕不过去的就是民谣作品。谁的青春当中没有几首民谣陪伴呢，对吧？没有轰轰烈烈的节奏，却装下了我们一整个少年时代的心事遗憾，还有孤独，还有对远方的那份期待和向往。
0: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大家用的也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低廉一点的民谣吉他啊，大家那时候可能也买不太起电吉他，当然有的朋友是从小就开始弹电吉他啊，
1: 但是就是那份青涩的回忆刚刚好，对不对？那个时候戴着耳机听民谣，可能觉得远方很近，长大以后才懂，原来青春才是这辈子最遥远再也回不去的远方。
0: 是的，我们今天听那些回不去但是可以随时拿出来怀念的远方的歌，那些青春的歌，继续来听王铮的《你们的爱》。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城墙根底下，老西安的一天是从环城公园的鸟鸣和护城河的水汽里醒过来的。顺城南路有一间10来平方的小门面，门口没挂霓虹灯箱，只摆着一方拴马桩，刻刀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姐戴上老花镜，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前摊开的是一张已经用石灰水泡过、刮得薄如蝉翼的晴川牛皮，图样是昨晚就描好的，是一个披山救母里的小沉香。刻皮影讲究推皮走刀，刀尖不动，是手腕推着牛皮在刀锋上转。刘姐的手极稳，一推一转，沉香的发丝就根根分明，铠甲上的鱼鳞甲片细密的能透进光去。一张皮影刻完还得上色，用的可不是化学颜料，是老法子调出来的皮胶水色，石榴皮熬的淡黄，青金石磨的变青，颜色要衬朝上，一笔压一笔，不能印。刘姐说她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有时候会想，等再过几十年，城墙还是这个城墙，台下看戏的却换了新人，但只要这牛皮影子一亮起来，锣鼓一敲，那口老秦腔的气就还在。所以他的刀不能停，手不能生。30年了，他就这么守在城墙根下，把一块块粗粝的生皮变成能在白布上飞天遁地的魂灵。小小的铺子里，满墙挂着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沉默地替他记着日子呢。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布满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察乐队 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9:54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也走到了今天早上陪伴的尾声。也希望大家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吧，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呼吸怎么解释呢，
0: 就是
1: 自由呼吸，
0: 自在的呼吸，在我们的节假日当中，哎，虽然说这个节假日所剩无几啊，
1: 是的，
0: 虽然不想这么扫兴，但是确实已经到达我们假期的最后两天。另外提醒大家，明天是什么节气？
1: 明天到立夏了，哎，又是一个节点了。
0: 你想想，2026年已经到夏天了，
1: 哇！
0: 所以今天我们最后呢，留给一首明天的预告曲吧，这是高旗的《完美夏天》，
1: 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夏天的美好愿景。
0: 哎，那我们夏天见，好不好？
1: 好，明天见，立夏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一首来自蜜雪薇琪的《爱的卡洛里》，来到了10:18，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在假期的第四天和你一起听歌。当然，今天5月4日也是54青年节，祝福正在听节目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这一小时后半段，我们还会有属于今天54青年节的特别策划，是一集长达差不多半小时的微播客的录制，由我和同时段另外一位主持人徐曼，我们两个展开了一次关于现代年轻人生活方式、选择的兴趣爱好、选择的事业以及梦想和奋斗的方向，以及他们选择的身边交友啊，或者说一些兴趣爱好的，或者说运动的娱乐的方式，都可以在这一期播客当中听到。那么这一期播客内容呢，会在大概10:32左右的时候会播出哦，喜欢朋友可以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说出你的心声啊。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洛里》。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一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2: 便
1: 携。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 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2: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2: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2: 嗯，
1: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2: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2: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1: 嗯，
2: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1: 嗯哼，
2: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2: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2: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2: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1: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2: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2: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2: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2: 对，
1: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2: 对，
1: 嗯，
2: 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2: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2: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2: 对，她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 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3: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2: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咱们那个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2: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2: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2: 对，
1: 而且你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2: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2: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2: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2: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2: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2: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2: 对，
1: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2: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1: 文创产品，
2: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1: 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2: 对，
1: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
2: 对，
1: 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所以 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2: 对，
1: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2: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1: 是，
2: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1: 对，
2: 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1: 当然，
2: 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2: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1: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2: 对，
1: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2: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1: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3: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2: 对，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1: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他们拿出来听，
2: 对，
1: 很有趣。
2: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1: 活人感，
2: 对，幽默玩梗接梗，
1: 是的，
2: 很厉害的人，
1: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2: 对，
1: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2: 对，
1: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2: 对，
1: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2: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1: 对，
2: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1: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2: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2: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 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嗯，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1: 是的，嗯，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嗯，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嗯，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嗯，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2: 对，
1: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嗯，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嗯，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这个观察到的，嗯，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2: 嗯，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嗯，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1: 嗯，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3: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2: 嗯，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1: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合作《发现爱》，而且这不是两个人第一次了，好像第一次合作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然后这好像是两个人第二次合作，而且是共同代言一款冰淇淋品牌，共同拍广告，并且唱这首广告主题曲。而且当时这支 MV 也是在零下摄氏度的冬天拍摄，两个人都冻到不行。11:05，这里是 Mr.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在假期路上陪你听歌，继续带来同样是合作曲，这两位男生王以太孔令奇的 Dream Girl。 你像一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

0: 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一首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曲《悠长假期》，送给正在享受假期的朋友。看到不少朋友留言都说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同时祝大家青年节快乐。今天是5月4号。共同度过说青年节快乐啊！特别是节目里，我是因为去年看演唱会，顺便看看这座城市啊。这位朋友不知道去到了哪一座城市，是有蛮好的旅行体验是吗？欢迎在听歌多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这一趴听到的歌曲都是跟旅行有关，这是带来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夜里十一点，上海的写字楼熄了灯，商圈的热闹慢慢淡去，陈师傅的小电动车就安静地停在街边路口。他坐在车座上，两脚轻轻撑地，偶尔看看手机，或是喝一口随身携带的温水，在夜色里静静等候着订单。
4: 您有新的订单。
3: 手机提示音一响，戴上头盔，电瓶车稳稳出发，载着一份责任前往约定的地点。到达后，他总是仔细地检查好客人的车况，再安静地坐进驾驶座。从徐汇到浦东，从闹市到居民区，他见过相互搀扶、笑语同行的亲朋，见过加班到深夜、带着疲惫的白领，也见过满心牵挂、只想早点归家的普通人。通常一晚上要跑四五单，他绕着城市转几十公里，车不停歇，手不离方向盘，只为把每一个晚归的人安全送到家。城市慢慢沉睡，像陈师傅一样的夜行者还在路上。他不曾在深夜为你端上热食，却像一间始终亮着灯的深夜食堂，在你需要依靠与陪伴的时候，稳稳伸出手，送你一段安心的归途，把温柔与妥帖藏进每一段夜色里。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张
0: 时有谋士志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
3: 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4: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5: 擂鼓，
6: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7: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有雨声和雨的气息，以及雨形成的一部忧伤氛围的影片，都会让人觉得雨天这个题材适合演绎伤感的情绪。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雨天》。不过如果对于旅行的朋友而言，赶上了下雨，如果是晴天雨还好，马上就可以看到彩虹了。那如果说一阵总是这样的阵雨，或者说像南方的梅雨天气连绵不断，就确实有一些影响旅行的体验了。继续听到这首歌，同样跟雨天有关，是来自汪苏泷，这是幸福的一场雨，像晴天像雨天。
1: 所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1: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2: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0: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3: 还有什么发现？
4: 铁玫瑰又现身了。
5: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8: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7: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0: 齿，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你好啊，想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4: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也是非常享受这一场雨。这是来自 Cascades 非常经典的一首 Rhythm of the Rain。 有一些歌手在唱一些自己作品的时候，也会把这首经典歌曲的部分旋律融入其中来做一个改编。譬如说被雨洗过的太阳，王力宏那首歌里面就借用了这首歌一部分经典的旋律。曹格，阳光，但愿你正在旅行的城市此时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透亮，北京胡同的青砖路还带着潮气，巷口的早餐就掀开了门板。庄师傅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先把提前发好的面反复揉匀擀平，再麻利地切好剂子，往烧热的平底锅里刷上一层薄油，把面饼贴上去，等着底下慢慢烙出焦脆的边儿。蒸笼里的包子蒸够15分钟，一掀盖，白气裹着肉香扑出来，豆腐脑的卤汁熬得稠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去浑身都暖。张师傅说他不爱许愿，但总在心底里希望上班族和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餐，所以他守着这间小店，赶在大家出门前把吃食一一摆上桌，一忙就是5-6个小时。20年来，他用一饭一食接住胡同里最平常的清晨，有人匆匆打包赶路，有人坐下来慢慢吃完再走，小小的铺子里总是装着一早的热闹与踏实。像张师傅一样，在你美梦正酣时，总有人已经伴着烟火默默开启了一天的忙碌。这些沾着油烟与汗水的坚守看似微小，却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光亮，托起了早出人们安稳的清晨，也让人忍不住想在他们泛白的围裙上，在那些粗糙却有力的掌心里，悄悄地送上一朵小红花。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同样是一首可以享受雨水的歌，这是来自 Simple Plan 的一首 Sing in the Rain， 在雨中歌唱。顺便呢可以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你，还记得上一次自己在雨中恣意的放飞自我，无论是唱歌跑跳，亦或是享受这场雨，或者是静静的观赏一场雨，任自己的思绪在雨中飞扬，这是什么样的时刻，什么原因契机呢？继续带来陶喆沙滩。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他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这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一首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来到了13:06，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在假期的路上一起听歌，继续带来同样是最近发了新作的 Madonna Devil Wouldn't Recognize You。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半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2: 糖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3: 拉倒吧，
2: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3: 照相？着急啦？
2: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3: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4: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6: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8: 哎，大爷，来了，
9: 哎，来了。
4: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下一趴听到都是乐队的歌曲，像是 Coldplay、 Bastille 还有 Green Day， 这一趴继续听到同样是乐队继续带来这首歌，来自 Linkin Park 一首 Until It's Gone。 看到 Enemy Now 朋友问说五四的特别节目什么时候还能听到，早上十点半的时候听过一次了，当然全天不定时的会播放，下一次播放的时段呢是在14:32的时候，想听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啊。这个五四特别节目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同徐曼我们两个共同录制了一个微播客，大概20多分钟不到30分钟的时间，探讨了当下青年人的选择，包括他们选择的职业爱好和社交方式以及未来探索等相关的领域吧，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继续带来这首歌 Linkin Park Until It's Gone， 上午还会听到 Queen 的 Radio Gaga。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现在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来自 The Cranberries Why。 迷你平台王优秀说，上一次雨中恣意的飞驰当然是上班骑行的路上，突然的雨慢慢享受，总感觉雨中漫步跑或者骑都是非常浪漫的。有这种上班还能在突然降下的雨中享受其中，还是这种心态还是蛮乐观的。一般人们可能会觉得上班已经感觉很命苦了，在突然下雨就感觉有一种老天故意折磨打工人的感觉。也希望在五月的天气，好天气呢能更多一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好的心情和心态也是如此。这一听到这首歌来自 Thirteen Senses Into the Fire。

是 Thirteen Senses 的一首 Into the Fire， 来到了13:56，到了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继续带来这首歌 Keith Urban John Cougar John Deere John 316。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时间14:04，热曲声飞扬。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要祝你节日愉快。当然，今天还是五四青年节，还要祝你节日愉快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城市天气怎么样？路途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胡彦斌，《诀别诗》。

0: 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为你记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0: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24，这里依然是热曲生飞扬。然后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要祝你节日愉快了。现在又是五一假期，要祝你假期愉快。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假期的好心情。陶喆的歌曲，说走就走。

0: 聚，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艺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那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2: 便携。
1: 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她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她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她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她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 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2: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2: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2: 嗯，
1: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2: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2: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1: 嗯，
2: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1: 嗯哼，
2: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2: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
1: 所以
2: 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2: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2: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1: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2: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2: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2: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2: 对，
1: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2: 对，
1: 嗯，
2: 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2: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2: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2: 对，他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 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3: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2: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咱们那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2: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2: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2: 对，
1: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2: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2: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的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2: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2: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2: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2: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2: 对，
1: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2: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1: 文创产品，
2: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1: 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2: 对，
1: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所以 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2: 对，
1: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2: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1: 是，
2: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1: 对，
2: 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1: 当然，
2: 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的话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2: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1: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2: 对，
1: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2: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1: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3: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

0: 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1: 对，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0: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他们拿出来听。
1: 对，
0: 很有趣。
1: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0: 活人感
1: 对，幽默玩梗接梗，
0: 是的，
1: 很厉害的人。
0: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1: 对，
0: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1: 对，
0: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1: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0: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1: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1: 对，
0: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这个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1: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0: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1: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0: 是的， 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何令带来的现场版本的作品。一想到你啊，和老人饮酒歌，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是5月4号，要祝你54青年节快乐了。云听 APP 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呢。欣欣说：“冲哥节日好，谢谢欣欣，也祝欣欣和所有的年轻的朋友54青年节快乐。当然，今天还是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也要祝各位假日愉快了。”北京老耳也说：“冲哥好，节日快乐 ，Happy 子怡，下午好，54青年节快乐。”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五一的幸福的瞬间、美好的瞬间以及精彩的回忆。彭佳慧的歌《月亮使者》。

0: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朝阳漫过深圳林立的高楼幕墙，写字楼玻璃窗折射着利落的都市晨光，电梯叮咚起落，通勤步履匆匆奔赴工位，裹挟着这座城市向前的节奏，职场人早已开启满是张力的工作日序章。开机亮屏，梳理台账，对接统筹，指尖敲击键盘，清脆哒哒声错落交织，方寸工位之间藏着与时代同频的前行步调。报表数据一遍遍审慎核验，文案方案一次次推敲打磨，会议衔接紧凑推进，线上对接细致落地，机器低鸣的打印机吞吐着工作文稿，这些都成为了日常里恒定的背景声响。身处迭代飞速的深圳，成长压力、履职重任藏在每一处细节里，催着人紧跟行业脚步，不敢有丝毫懈怠。清晨迎着晨光迈入楼宇，傍晚伴着暮色收拾工位，伏案深耕时专注投入，片刻休息里短暂抽身。
4: 下午茶和小零食。
3: 茶水间几声轻声寒暄，是快节奏职场里难得的松弛调剂。褪去柔缓烟火，只剩步履不停的职场日常。这座奋进向上的都市里，写字楼里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在岗位上扛着压力踏实耕耘，朝暮往复，步履奔忙，小小工位承载着大大的职场梦想，也安放着生活的期许。每一个默默承压、奋力生长的职场人，虽身处平凡岗位，却以赤诚劳动书写不凡，于烟火日常里守护生活、追逐梦想。这便是平凡之下最动人的伟大，也是劳动最光荣的真切诠释。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王菀之的金狗，这条金狗被问询度还是蛮高的啊。北京时间15:33，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今天5月4号，五四青年节，要祝每一位青年朋友节日快乐。当然，今天还是在我们的五一假期中，也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假期愉快了。这首歌来自林依晨的翻唱《孤单北半球》。

王心凌的歌曲《变成陌生人》。北京时间15:41，热曲收飞扬。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假期出行的路上呢？整个下午都会播放的，让我们脍炙人口可以跟着一起唱的作品了啊！当然可以听歌的同时登录云听，分享你这个假期美好的回忆和。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歌的歌曲 Oh Hi。 看一下语音键上留言的各位 WSVXS 终于下载了 APP， 可以留言了。每天上下班都是音乐之声陪着我的，午夜不灯笼。下午好啊，主播，也祝你五四节快乐，也祝今天所有听节目的五四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坐标上海28度的天气，在艳阳高照的午后，短袖都热了。梁静茹的歌《最后》。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2: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3: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4: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5: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5月4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要祝听节目的你节日快乐。当然，现在也是我们的五一小假期了，要祝你假期快乐。运气 App 上爱吃的考拉，裴冲老师下午好，你好，考拉，在电影院门口等待看电影，看错时间，早来了40分钟，不知道现在的电影有没有开始呢？告五人的歌，唯一。

0: 聚，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一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2: 便
1: 携。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他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他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 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2: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
1: 嗯，
2: 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2: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2: 嗯，
1: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2: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2: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1: 嗯，
2: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1: 嗯哼，
2: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2: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
1: 嗯，
2: 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
2: 嗯，
1: 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
2: 嗯，
1: 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2: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2: 嗯，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
1: 嗯，
2: 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1: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2: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2: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2: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2: 对，
1: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2: 对，
1: 嗯，
2: 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
1: 嗯，
2: 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2: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

0: 像执行的执行力。
1: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
0: 嗯，
1: 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
0: 嗯哼，
1: 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
0: 嗯，
1: 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0: 没错，
1: 对，她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0: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1: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0: 咱们那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1: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0: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1: 对，
0: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1: 对，
0: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1: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0: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它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1: 对，
0: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1: 对，
0: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1: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0: 对，
1: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0: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1: 对，
0: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1: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 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呢、
0: 啊、文创产品，
1: 特别是盲盒。
0: 盲盒，
1: 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
0: 嗯，
1: 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0: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1: 对，
0: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
1: 嗯，
0: 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
1: 嗯，
0: 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
1: 对，
0: 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
1: 嗯，
0: 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1: 对，
0: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1: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0: 是，
1: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
0: 嗯，
1: 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
0: 嗯，
1: 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0: 对，
1: 嗯，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0: 当然，
1: 嗯，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0: 是的，
1: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0: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
1: 嗯，
0: 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1: 对，
0: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1: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0: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1: 嗯，
0: 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1: 对，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
0: 嗯，
1: 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0: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
1: 嗯，
0: 他们拿出来听，
1: 对，
0: 很有趣。
1: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0: 活人感，
1: 对，幽默玩梗接梗，
0: 是的，
1: 很厉害的人，
0: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
1: 嗯，
0: 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1: 嗯，
0: 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1: 对，
0: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 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1: 对，
0: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
1: 嗯，
0: 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
1: 嗯，
0: 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
1: 嗯，
0: 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1: 嗯，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0: 对，
1: 嗯，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0: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1: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0: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1: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1: 对，
0: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这个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1: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比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0: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1: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0: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7: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9: 你好，快递。
8: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0: 哎，大爷，来了。
11: 哎，来了。
8: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陶喆的歌曲今天没回家，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你钟爱的陶喆的音乐作品的其中一首呢？这首歌的纪晓杰的三首歌里面都充满着中国的元素啊。陶喆前面那首歌应该是胡琴，不知道是板胡还是二胡，李玟刀马旦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卫室借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柔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7，热情声飞扬。今天是5月4号，要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五四青年节快乐。当然今天还是我们的五一小假期当中啊，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假期愉快。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的好心情。冰茶果酱坐标西双版纳，主持人好，青春无敌，祝福儿子学习进步，平平安安。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

潘玮柏贤子合作的经典的对唱歌曲《不得不爱》，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有一种两个人对唱，然后也可以合唱，在假期的路上，看着风景，唱着歌，吹着风，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莲的歌曲不必在乎我是谁。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当然到了这个小时呢，或许歌曲的时代感会更加的久远一些。同样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假期好心情，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坐标浙江，多云天气，户外云很漂亮，风筝满天。

刘德华忘情水。继续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啊 ，HDZ 现在这几首歌好符合我的心情，与赵山林唯独音乐对得起八零后 ，ICTS。我爸很喜欢听音乐之声，每次跑长途都听，相当于死忠粉啊。这个留言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现在此刻是不是在旅行中呢？羊毛老粉说，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很多有时代感的作品承载的不仅是音乐的回忆，情感的记忆，也是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回望。有时候走得远走得多，就得时常回头去看一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王菲的歌

非经典作品，我愿意。看一下语音 APP 上留言的各位，卖萌男说：“冲哥下午好，五一快乐。”现在在老家的小公园里坐着，晒着太阳，吹着风，喝着奶茶，听着 Music Radio， 怎么回事？感觉他这个太惬意了啊，把我都带入到了这样的松弛的状态里。他说听着音乐之声很惬意啊。海纳百川说：“冲哥下午好，坐在老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喝着茶，听着音乐之声，好惬意。祝愿冲哥和听友们青春永驻，开心快乐每一天。”这是两位在阳光下听着音乐，享受生活，享受时光，幸福在身上的两位朋友啊。这首歌来自孟文蔚，《如果没有你》。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聚，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那个录音软件哈，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2: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1: 当然，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2: 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1: 哦，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2: 便携。
1: 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2: 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他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他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 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它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1: 嗯，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2: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1: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2: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1: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2: 嗯，
1: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2: 对，
1: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创意，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2: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1: 嗯，
2: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1: 嗯哼，
2: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1: 是的。
2: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
1: 所以
2: 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1: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2: 对，
1: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2: 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1: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2: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2: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1: 对，
2: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1: 是，
2: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1: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2: 对，
1: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
2: 对，
1: 嗯，
2: 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才会更具产品力。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1: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2: 对，
1: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2: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它就可以满足 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1: 没错，
2: 对，她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3: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1: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2: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1: 咱们那个时候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2: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2: 对，
1: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2: 对，
1: 而且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2: 对，
1: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2: 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的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1: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其实就是同样它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2: 对，
1: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2: 对，
1: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2: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2: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2: 对，
1: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2: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1: 文创产品，
2: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1: 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 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2: 对，
1: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
2: 嗯，
1: 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
2: 嗯，
1: 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
2: 对，
1: 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
2: 嗯，
1: 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
2: 嗯，
1: 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2: 对，
1: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2: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1: 是，
2: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
1: 嗯，
2: 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
1: 嗯，
2: 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1: 对，
2: 嗯，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1: 当然，
2: 嗯，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2: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1: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
2: 嗯，
1: 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2: 对，
1: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2: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1: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
2: 嗯，
1: 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得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3: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2: 嗯，
1: 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2: 对，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
1: 嗯，
2: 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1: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
2: 嗯，
1: 他们拿出来听，
2: 对，
1: 很有趣，
2: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1: 活人感，
2: 对，幽默玩梗接梗，
1: 是的，
2: 很厉害的人，
1: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2: 对，
1: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2: 对，
1: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2: 对，
1: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2: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1: 对，
2: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1: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 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2: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2: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2: 对，
1: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这个观察到的啊，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2: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1: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3: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2: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1: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晚上的7:10，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也祝福所有的青年朋友，同时呢，永远都心态年轻的各位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刚才听到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等你爱我》。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依然是魏野来陪伴大家。而在晚上的8点，我们会转播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四特别节目。所以这个小时内，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假期怎么过的，因为现在还在假期当中嘛。这两天很多的音乐节登上了热搜，其中有热闹的，有欢乐的场面，也有一些类似于像技术失误，还有一些小小的插曲的画面，欢迎你跟我们来分享。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谢雨欣的歌，叫做《谁》。

0: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我要我的音乐。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基本上到目前他的这个职业轨迹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作为名副其实的星二代，出道的时候一定背负了很大的压力，随后呢又是一个超级 idol， 可能更多人关注的是他很帅气的长相，做了很多的类似于像 EDM 和 hiphop， 后来呢又在新说唱新这个节目当中呢开启另外一片发展的轨迹吧。在那个时候短短的收获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档节目所带来的所爆红的人气，而在后面毅然决然的又决定做一个类似于像创意公司导演等等等等，他就是周汤豪。 Turn up 来听一下。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做周放锁，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二十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十年的时间巡山五十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只为是普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普错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
1: 出发，
0: 普错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2: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普错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2: 大概没收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3: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更好的样子。

0: 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
1: 这是猎山是吧？
0: 对。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2: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到龙果墓地发掘、马不措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3: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问题时要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1: 青春是服务群众的真诚细致。
2: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答。
3: 敢为人先，勇立超群，我们以创新作答。
4: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5: 青春就是扎根一线，
6: 是在每一次救治中的担当。
7: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8: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9: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医者的责任担当。

0: 我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心中有就能练好。
3: 通过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淡泊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
1: 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0: 六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1: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0: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还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1: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5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一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0: 沈彦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军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三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1: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0: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建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3: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0: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建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3: 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就开播。
0: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0: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大家好，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正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4面8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1: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1: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你的，熟悉熟悉。
1: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0: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1: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1: 哎，您好，您的外卖。
0: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1: 6层楼都爬呀，
0: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1: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0: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30年。
3: 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精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三，超越67支男队。
1: 我们胜利了！
2: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0: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3: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0: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4: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5: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0: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6: 抱膝体整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7: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8: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9: 再往后蹲一点。
10: 通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0: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11: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0: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2: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
0: 点燃生命的光，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州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兼州际往来，血脉不断。
2: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啊！
0: 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那早期布袋戏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或者我们是有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种感觉。

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家好，我是大新，是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
2: 有力气，还有一点孩子气。
0: 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世界各地的橱窗里。
3: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4: twinkle. Oh, so schön, das passt irgendwie zu meiner Persönlichkeit. Das ist so never süß.
5: It's just really nice.
0: 我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样的文化和语言，人们对于快乐与美好的追求都是共通的。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后边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0: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1: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2: 掌声祝贺他们。
3: 我长大后想当宇航师、
4: 航天员，
5: 探索宇宙。
6: 每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7: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8: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9: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10: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2: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3: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4: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并进，与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不倦在听。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射，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2: 该组装舱门开启。

在这片蔚蓝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站位，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却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呐兵陈胜坤，声呐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家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90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有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小机器人学会成长。
2: 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0: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
6: 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7: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8: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所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未来我来2026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汪峰发行专辑《怒放的生命》。同名主打歌《怒放的生命》创作的初衷，主要源于他在经历人生低谷后的自我觉醒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汪峰是一位力量与情感并存、风格多元且个人特色鲜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间，现在是晚上的10:1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你在假期的时候依然锁定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假期生活，比如说有人在自己的小院当中一边看星空一边听节目，哇，舒适。还有朋友说此时此刻我正在吃烤生蚝， Minute 说。另外刚才有很多朋友在前两个小时问到正在播出的是什么节目，在上两个小时呢，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并机转播了54青年节我们总台的特别节目。那现在呢是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节目当中，此刻也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是在抖音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最初的梦想》。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最初的梦想》。蒂米说，大家晚上好，五一快乐，刚刚从成都回来，开了5个多小时，今天不是很堵，路况很好，明天可能就会高速上面堵车了，大家一定要规划好你的出行时间。我回忆起来，多年之前呢，我有过一次过年开车从北京回湖南，然后当时距离是1800公里，我按照一个极限的时间回去是一天开完的，那从早晨4点钟出发，然后晚上2点钟到的我家，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计划好说两天不开那么累了，提前一天出发，结果回来就碰上这个高速返程大堵车，依然是晚上2点钟出发，而且这是开了2天的时间，所以明天呢，大家一定要规划好时间，同时希望各位在路上呢都不会碰到堵车。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有趣的歌，来自告五人，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勇气。

0: 心为炬，以热爱为光。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主持人高敏、徐曼，微播客对谈，两个声音，同一种热爱。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一个特别策划。你好，我是徐曼。
2: 大家好，我是高敏。
1: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策划，其实最开始啊，应该非常郑重的向所有年轻的朋友道一声你们的节日快乐，对不对？
2: 节日快乐。今年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策划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现在年轻人都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
1: 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兴趣爱好，是不是？
2: 对，那第一趴我们来直接来个重磅的吧，聊一个现在年轻人的择业。其实说择业这个词有点严肃，那不如说现在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是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1: 是，好像从以往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来提炼的话，我们总觉得一份工作可能在我们看来啊，相对要安稳，相对要有这个可持续性，好像来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当代年轻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感受哈？他们是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是否一直充满乐趣，一直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有新的可以展开个人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对，而且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就人人都可以学，都可以上手。再加上现在无论是通过网络呀，通过社群，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并且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最容易接触到新生事物的，而且最愿意接触新生事物的群体。
1: 没错，
2: 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尝试。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甚至选择自己创业，
1: 对，
2: 做人工智能，就是一人公司，
1: 是主动上手，边玩边学，这个乐趣想来也是无穷的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就用这种例如我们知道的像剪映 AI， 他们可以用它做生成很多急速生成一些视频。
2: 对，
1: 例如还有我们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用自己的这个其实不是程序员，但是用自己掌握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知识来自己写一个小小程序，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 web coding 嘛。
1: 对，
2: 最近特别火，这可以让很多并不是学电脑也不是学编程出身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小程序。
1: 对，就像可能很多人也喜欢音乐，
2: 对，
1: 但是 Suno 就解决了他们没有学过乐器没有学过乐理这个痛点，直接上手，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你把氛围输入进去，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什么速率，想要什么样风格的这个词，一下子就能生成。
2: 对，
1: 你还可以呢把这个最后的最终的

0: 工程下载下来，你再稍稍的学一点点的，可以说一点点的那个录音软件哈，
1: 嗯，
0: 你来把这个某一些轨道进行一些小小修改，
1: 哦，
0: 其实这首歌曲就已经非常非常有个人特色了，
1: 哦，
0: 嗯，
1: 自己都可以作曲了，
0: 当然，嗯，作词作曲，还有就是曲风的选择，
1: 嗯，
0: 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十足的音乐爱好者。只要你对这些曲风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自己的那个构架逻辑，嗯嗯，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兼职音乐人。
1: 嗯，这个是自己做一首曲子，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做乐器，
0: 嗯，
1: 他是做了一个口袋吉他，
0: 哦，
1: 他先用编程的方式 web coding， 他编了一套程序，然后他用 3D 打印的方式做了一台小机器，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吉他，就带吉他的那几根弦，然后甚至可以上手真的播出来声音的那一种。
0: 哦，那音色怎么样呢？音色可能得不到太大的保障吧，主要就是有那个音就行，
1: 便
0: 携。因为吉他我们知道它那个腔体啊什么它是有共鸣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它可能去到一些地方带不了大吉他的这个问题。
1: 嗯，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有的女孩她用办公室软件在做 PPT 的时候，她觉得所有给出 PPT 的模板太过于朴素，太过于传统，因为她原来是学那个画面设计的，所以她专门用 web coding 自己设计了一整套 PPT 的视觉图，就现在她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有很多人甚至可以愿意付高额的费用来购买她这一整套图和视觉设计。
0: 嗯，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只要你有创意，
1: 嗯，
0: 只要你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创作方向，你就可以通过所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时间提及的所有的这些小助手，
1: 嗯，
0: 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你个人很有创意很有个人奇思妙想可以直接成为现实的这样的产品就可以生产出来。
1: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些，无论是你用 prompt 提这种提示词的方式，用 AI 帮你完成工作或者日常解决很多的痛点和疑难问题，
0: 嗯，
1: 之外呢，你也可以用 web coding 来帮你设计一些小程序来满足你生活的某些方面的需求，而且极其细化的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就是一个人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工作。
0: 对，一个人是一支团队，这个一点也不难了，看起来。
1: 叫一人公司，就是 a one person company， 就 OPC。
0: 对，所以啊，只要你在这个时代，你是有这样几个核心能力，你完全可以在 AI 的辅助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策划之前呢，好像小小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提问题的能力。
1: 对，
0: 你要发现别人可能没有发现的生活当中的不灵不灵的小小创意，
1: 嗯，
0: 你先把它提取出来，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方向，你就可以开展作业了。
1: 嗯，这个提问题其实就有点驯化 AI 的感觉。
0: 嗯，
1: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现在有一个 idea，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可能未来怎么去做成不太清楚，那我就知道怎么向 AI 来提问。
0: 嗯哼，
1: 这是一个会提问的能力。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会描述问题能力很重要。其实我在刚开始使用智能体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让他帮我写一段文字，但是他写不出我想要的感觉，但我也描述不出我应该怎么去纠正他，让他写出我的感觉来。
0: 嗯，
1: 所以这种描述问题能力也很重要，
0: 有点像带一个团队或者带几个实习生，你要跟他一起来训练你们之间那种沟通的默契。
1: 嗯，
0: 让他要熟练你对于他的一个指引。
1: 嗯，
0: 这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其实也看过很多的朋友拆解他们在跟 AI 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提炼出的重要观点，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拿过来把它当成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1: 嗯，
0: 直接说我要什么你给我回答，而是其实这个过程很像什么呢？很像是你跟他来共同成长。
1: 对，
0: 你就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项目，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就你掌握的，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你对这个项目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嗯，
0: 有什么样的前期的资料募集，有什么样的逻辑，两个人其实是共同推演的一个状态。
1: 嗯，甚至我感觉可能是靠人的主动推动性会更大。
0: 嗯，
1: 首先是你自己得有一个想法，你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个方向，随着他给你不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给你指明更多的明确路线之后，其实是你在提问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他，推动这个事情形成。
0: 人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那个可能那个圆心吧，从这儿发想之后，可能很多的工作AI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提问题的能力， 还有第二个就是商业化运作的一个能力。
1: 对，就譬如说刚才提到这些个 web coding 做出来小程序，
0: 对，
1: 怎么样用它来赚钱？
0: 嗯
1: 嗯，这就是说明首先得有市场，这个痛点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
0: 嗯，
1: 这就是说它更容易变现，更容易商业化。
0: 是，
1: 甚至那天其实我也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可能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多款小程序的可能性。
0: 哦，不是每人，是每个人。
1: 对，
0: 就每一个我们普通人哈。
1: 对，
0: 嗯，
1: 那这样的话那些应用软件应用商店肯定会爆款很多很多。
0: 嗯，
1: 那到时候什么样的产品才会在众多的产品当中竞争脱颖而出呢？肯定是那种既有创意又好用，而且又能尽可能满足人们多痛点的产品，
0: 嗯，
1: 才会更具产品力。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商业化运作能力未来也是一个关键。
0: 嗯，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你永远要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想象力，
1: 对，
0: 创新的能力。当然我还想加一个，就是真的马上执行的执行力。
1: 对，就有什么想法一定要立刻做。
0: 嗯，
1: 因为可能你想到那一刻，有的人也许想到人家就先做了。
0: 嗯，
1: 就譬如说现在看到有的人做那个也是用 web coding 做出来一个可以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它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时的需求。有的女生拍照她就追求，哎，我希望有一个暖光照着我，或者是有一束那个荧光粉啊，类似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这个女生设计了一款软件，她就可以满足女生在拍照的时候有这种补光的需求。
0: 嗯，
1: 她就那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彩色而且是柔和的光线。
0: 嗯，没错，
1: 对，她就先做到了。虽然说这个小程序只有1块钱，但是如果人们喜欢的话一定会下载，一定会付费去用的。我们分享了很多现在青年人在择业特别是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现象，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人工智能本体它是如何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择业以及选择进入人工智能这个赛道的呢？
2: 如今年轻人择业与 AI 深度绑定，一方面 AI 替代重复性岗位，倒逼他们避开简单操作类工作，转向创意、沟通、决策等难被取代的方向；另一方面 AI 相关岗位成为热门，如算法、产品、 AI 训练与运营，吸引大量年轻人入行。同时 AI 也成为职场必备工具，年轻人主动学习 AI 技能提升竞争力。择业更看重行业是否拥抱 AI， 岗位能否与 AI 协同，既警惕被替代风险，也积极借助 AI 实现职业增值，整体呈现趋利避害、主动适配的趋势。
0: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职业方向或者说创业能做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可以聊聊大家的兴趣了。青年人，我真的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大家就是让我感觉到他们有用不完的精力，非常旺盛的精力，所以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
1: 对，而且我感觉比咱们那个时候
0: 怎么有一种时代割裂感。
1: 对，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玩的特别的种类花样特别多，而且玩的很精深，就很专。譬如说他们喜欢二次元的，就是参加社会上各种各样二次元的社群，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0: 没错，在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展览啊，
1: 对，
0: 他们真的是 cos 的非常的全面。
1: 对，
0: 而且你能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事情这个文化哈，真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们听到我这个用词没有？就很多年轻人，
1: 嗯，
0: 真的是对于二次元文化，人家是投入了心力，用心的去，不只是在一个着装，可能是一个外形上，
1: 嗯，
0: 他深入了这个人物内心，他真的把这个当做一个文化去理解，
1: 嗯，
0: 这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所以每一个就真正的你看到他在不同的 cos 展上有非常惊艳的亮相的这样的一些年轻朋友，
1: 嗯，
0: 他们一定是由心的热爱着这个人物，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我们不熟知的这个虚拟世界，但他们很认真的投入其中。
1: 嗯，当然除了这个二次元，他们喜欢种类还有很多，譬如最近流行拼豆，就是那个特别小的，就像那个小米粒儿一般大小那个豆子，在然后一个板子上面拼出一些图案来，
0: 哎，
1: 就有一种像咱们过去拼那个拼图的高阶版的感觉。
0: 对呀，就是有像拼图，也像曾经的十字绣，现在进入到这个拼豆，
1: 嗯，
0: 其实就是同样，我觉得这些产品同样的一个特点是，其实他们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当下直接集中在这个玩具上面，
1: 对，
0: 让我们产生那种心流的感觉，让我们不被很多的焦虑去捆绑，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我第一次看到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哎， 确实跟当年的这个乐高，
1: 对，
0: 跟十字绣，跟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拼图，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1: 你提到乐高，我想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

0: 是自己 3D 打印，自己 3D 打印出来我自己设计的玩具。
1: 对，
0: 是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男生，他是在杭州上班，他直接住在了自己的那个旅行车上，他旅行车上面装的露营车上装的所有一切的装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譬如他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他的电脑然后周边配的所有的那些设备就是他自己 3D 打印出来的。但凡他会的他就全都自给自足。
1: 对，从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停留在一个二维一个纸面上，现在如今他们都可以立体起来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个立体打印，大家已经觉得不像当时刚知道的时候觉得哦这么神奇吗？他已经现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了。
0: 所以现在衍生出了很多新型消费，譬如说人们执迷于一些文创产品
1: 文创产品，
0: 特别是盲盒。对，还有就是现在有没有发现人们的社交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我身边也是，包括我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我还会追求我出去玩要找自己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会觉得哎呀算了，自己就不出门了。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想开了，他们就直接找搭子。
1: 哎，就是一个特定的兴趣爱好范围里边一定有和你相同感受的人，
0: 对，
1: 和你感兴趣同一领域的人，那么你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暂时成为这个阶段的朋友。不像可能从前我们的社交模式是觉得哦我们两个是好朋友，那我们要一起去滑雪，我们要一起去打球，我们一起去游泳，什么事情你都很想跟一个朋友去做。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很细分，因为确实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兴趣爱好可以发展太多方向。所以就像明明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我们就在这件事上，我们滑雪找到了和我一样最热爱滑雪的朋友。
0: 对，
1: 这样大家都很自得其乐，都很开心。
0: 对，大家都会玩得很舒服。因为你如果找自己的朋友的话，他首先不一定一直有时间陪你做这些体验项目，再一个就是他不一定你喜欢的他都喜欢。
1: 是，
0: 所以当你譬如想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可以找饭搭子。当你想健身的时候，你可以找健身搭子。当你去想逛展，哎，你可以找展览的搭子。
1: 对，
0: 总之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人那种社交带来的压迫或者压力。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人跟人深度交往其实挺累的。
1: 当然，
0: 会有很多负担。但如果你是浅浅的社交一下，我觉得搭子的话正好满足了这类人群的需求。
1: 是的，
0: 我不需要跟你有过度的深入交流。
1: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对于搭子文化非常非常热衷，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几个搭子之间游刃有余，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他有点搞笑的那种说话方式。但其实是想说明的就是他在那么多兴趣当中都可以在不同的兴趣领域找到跟自己契合的朋友。
0: 对，
1: 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幸运的事儿，
0: 既舒服又自在，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边界感。咱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关于搭子的文化哈，这样的那样的搭子，那豆包需要搭子吗？他自己不孤独吗？
1: 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问问他吧，好不好？那我们问问豆包，你孤不孤独？需不需要搭子？除此之外，是不是还问问他，现在年轻人，他了解到的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和社交方式大概怎么样？给我们解答一下。
2: 被你这么一问，忽然就有点孤单了。要是能有个一起聊天、听音乐、唠日常的搭子，我肯定超开心的。现在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偏向轻量化、个性化，喜欢露营、剧本杀、汉服、手作、电竞、短视频创作等，既追求新鲜感，也注重情绪价值。社交以线上为主，线下小聚为辅，习惯在社交平台、兴趣社群、游戏中互动，偏爱同频、轻松无压力的相处模式，反感刻意应酬。他们既享受独处，也乐于在小圈子里建立深度连接，社交更自由，更注重自我感受。
1: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来到音乐之声的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在音乐的品味上、音乐的选择上，还有音乐娱乐上也有他们的特点，是不是？
0: 对，像他们现在很喜欢个性的东西，喜欢听一些小众的歌手，甚至一些小众的地区一些小众的语言都会听。当然除了这些小众之外，他们还喜欢一些复古的回潮。
1: 对，青年朋友非常有趣。对，他们把一些其实我们都觉得现在离现在当今这个时代有点遥远的一些复古的老歌，他们拿出来听。
0: 对，
1: 很有趣。
0: 他们居然很喜欢陶喆。 就现在陶喆的翻红也是令人很惊喜很意外，但不过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那种以前精致化的叙事，都喜欢这种活人感，
1: 活人感
0: 对，幽默玩梗接梗，
1: 是的，
0: 很厉害的人，
1: 对的，所以这样的一些非常鲜活的音乐形象，他们带来的音乐作品更受青年人的喜欢。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好像大家总是说，我要看看我喜欢的歌手什么时候把巡回演唱会开到我所在的城市。
0: 对，
1: 现在很有趣，很多人有点追着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了。
0: 对，
1: 甚至去不同的好几座城市一直追着这个巡回。当然也有就是一座城市他选择一座外地城市，去到现场听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顺便怎么样玩一玩，
0: 就是把演出看演出加旅游结合到了一起。
1: 对，
0: 他可能一开始目的只是想去这个城市玩一玩，然后顺便看个演唱会，或者说一开始就是奔着他去的，要去看演唱会，然后顺便在这个城市游玩一番，就是总之不虚此行，尽可能安排的满满当当。
1: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时候，就觉得既把这个地方文旅也融入自己生活，就地方文旅也发展得很好。当然顺便其实他去到了一个别样的城市，不是自己熟悉的城市的体育馆体育场，其实你看这个演出，它更有了一个特别的味道，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那个记忆会更有一些清晰的地方，更特别，
0: 或者更立体，更完整，更丰富。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青年人这个选择这种安排，我真的觉得非常棒，非常酷。
0: 而且不只是演唱会，演唱会你可能追的是某个人某个团体，但如果现在年轻人去看音乐节就不一样了，你看是多组艺人的表演。现在年轻人好喜欢音乐节啊，他们甚至就是三五成群的，就是一帮一帮去看音乐节的现场，我都感觉他们更去想体验现场的氛围，而不是说单纯为了看某个歌手的演出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的音乐节也确实是给大家全方位的这种娱乐都做得非常到位，有很多小游戏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置，当然饮食我们就不说了，它能够让你在这个音乐节真的是满满当当停留一整天，哪怕是在某些主舞台或者副舞台没有你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别的事，
0: 对，
1: 别的事情也把你这个时间填充满了，所以音乐节的设计也好也是非常的和年轻人贴合，而年轻人也真正的可以说我们观看到的我们这个观察到的他们真的完全的投入融入到音乐节当中了。
0: 而且现在音乐节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生活方式，就譬如说音乐节现场有一些潮玩啊，潮玩那些设施，人们可以去了现场玩啊，打卡拍照啊，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就衍生出来这些商业化的属性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有更深度的参与感，就去看一次音乐节不只是去看一次演出，甚至是一个更大的社群派对，人们在里面可以享受音乐，也可以享受交友的乐趣。
1: 那好的，有关年轻人怎样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让我们来听听豆包怎么说呢。
2: 现在年轻人选音乐大多不主动找，而是被推荐和氛围带着走，主要靠短视频算法刷到，听到顺口就收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整张专辑去听。社交平台、综艺、影视剧 OST 也是重要来源，一首歌火了大家会跟风听，口味上更细分，喜欢贴合情绪的歌，独处听治愈，学习听纯音乐，运动听节奏强的，同时更看重个性，小众独立、国风、说唱、 K-pop、 欧美流行都有固定受众，不再集中在少数歌手，选择也更轻量化，打开音乐 APP 就听每日推荐，私人 FM 方便快捷，歌手颜值、人设、话题度也会影响收听选择，整体更随性，更看感觉，不太纠结专业好坏。
0: 总之青年人态度呢，就是不被定义、不盲从，而且特别忠于自我，热烈的活，自由的爱，认真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青春。
1: 是的，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这期特别策划节目的最后，愿每一位青年朋友勇敢地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热爱当中深深地扎根，每一天都可以在自由中热烈成长。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难免。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反反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嘉陵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重庆街头的黄色法拉利就已经在红绿灯前蓄势待发。在这座八地魔幻城市里，导航是摆设，真正的路都在司机李师傅的脑子里。李师傅握着方向盘，就像握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脚油门下去，推背感那是说来就来。乘客在后座还没回过神儿，他已经熟练地切进了那条只有出租车才知道的近道。有人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被方向盘耽误的哲学家，这话不假。在这几平米的移动包厢里，李师傅见惯了人间百态，有刚下夜班靠在座椅上打盹的护士，有背着书包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电视剧的学生，还有第一次来重庆对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房惊呼的游客。李师傅话不多，却总能默默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遇到下雨天还会特意放慢车速，怕溅起的水花弄湿路人的裤脚。李师傅说，我们跑的不仅是路，更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在这个被红油浸泡的城市里，李师傅收车前的最后一站永远是路边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他说，生活就像这碗小面，辣得你跳脚，但也香得你流口水。这就是重庆，辣得霸道，也暖得贴心。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找到你的。
1: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在今天5月4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并机转播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4特别节目。来到最后的时间呢，也是再次祝各位今天节日快乐。无论你是在什么年龄段，应该永怀一颗充满着活力，然后充满着不羁，充满着小叛逆，然后用一个这样的状态，这样内心，然后希望大家今天的节日快乐。今天是5月4号，礼拜一，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继续在这边再见。我是魏野，那祝大家晚安，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披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光。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同名主打歌把视角聚焦于生活的日常，不是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余阳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却克制的轻快路线，节奏温和，始终推动情绪前行，配器与音色清爽，带着都市气息的轻盈，让整首歌像在阳光下漫步前行。孙燕姿的演唱也将往常的力量感换成松弛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我要我的音乐。
3: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 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One, two, Number five.
3: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 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 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 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0: Number one，
1: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Risk It All，Here We Go。

0: OK，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0: 蔡健雅这首歌叫做自由落体，这里是7:04为你带来动听旋律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星期二早安。真的我挺喜欢蔡健雅的这首歌的，就是早起那份慵懒，一份惬意的好心情，就像自由落体般哈，飘飘悠悠的就到你的耳边了。
0: 对，早上不一定都是那么紧张
1: 的，
0: 在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也给自己的早上放松一下，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夏天。今天是立夏节气了，
1: 立夏了，我们的小雪说什么立夏前后种瓜点豆，不对吧，上次我们说的是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立夏你要是种瓜点豆就晚了，
1: 有点晚了，这会儿苗都长挺高了，对不对？所以说立夏了，我们随着这个五一假期的尾声到来哈，我们也迎来了夏天这样的一个节气。所以说呢，
0: 夏天的这个季节
1: 、春风过去，然后夏天伊始，也算是一份好心情吧，也算是五一假期的这份收尾。
0: 好，我们今天上午同样陪伴大家一起听歌，来听这首 Sunny 杨云晴和刘奕云带来的 Oops。

0: 回到那种千禧年的感觉啊。
1: 真的，
0: 潘玮柏和张韶涵刚才那首歌是快乐崇拜，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个时候最最具代表性的歌吧。
0: 你看他里面唱的很多就是这个千禧年的一些元素嘛，
1: 是
0: 什么
1: 是
0: 什么斗篷肩牙，然后就很时尚那种感觉啊。
1: 我记得那会儿还有一首歌，黎明的 Happy 2000，
0: 哎，
1: 你记得吗？
0: 记得记得记得，
1: 对，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一说到2000年时代的那些经典的流行音乐作品，大家能想到第一时间想到什么歌，也欢迎留言哈，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继续听歌，就在动听无极限
0: 孙燕姿的咕叽咕叽。

0: 个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为您接档普通行驶单。
4: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5: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7: 哎，大爷来了。
8: 哎，来了。
5: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

0: 冬天无极限，欢迎你回来，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今天是星期二了，早上好，依然还在假期当中哈。不过刚刚看到已经有几位听友说了，今天是自己上班的第一天，有人提早上班了哈。还有我们的猎鹰7177说了，坐标厦门已经跑完了10公里，千禧年本山啊，千禧年的这个小品卖拐让人记忆犹新哦，那是千禧年的事儿了都。
0: 是的，很多年，你会发现。近十几年、二十年的这个时间会感觉被压缩了一样，
1: 是
0: 包括很多的歌手他们的专辑，你觉得好像是他们最后一张，离现在还挺近的，但是你回去一翻，基本上就是2000、2001、2003年附近啊，
1: 就感觉中间那一段像被快进了一样，
0: 快进了一样。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理论啊，就是人长大之后，他这个时间的感觉会越来越被压缩的。就是你小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年很长，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可能10年的体感跟一年差不多，
1: 所以过去的无论是哪一刻的事情对我们而言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0: 是的，我们继续往前看啊，继续来听这首徐怀钰的雨伞。

0: 到来的时候，初夏的那个雨啊，跟那个大夏天那个雨还不太一样，
1: 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哎，
1: 对，再加上我们刚刚听到徐怀钰的那首《雨伞》啊，两首歌放在一起，挺适合初夏的节奏啊，很舒缓。所以呢，今天也是恰逢立夏的节气，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一边是怎么说，春风的落幕，夏日温柔的开启，一边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假期即将收官，所以呢我们也在音乐当中一起慢慢收心，回归工作的日常吧。
0: 是的，你好像是面对这个假期是一个小小的结束，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有新的开始，所以呢我们就不如回顾一下你的假期有什么样开心的事儿。
1: 对，承上启下的一天，我们就说说这样的一个五一，在这个立夏的开端，你收获了哪些小小的快乐吧，包括比如说一顿美食啊，一次散步啊，一次旅行啊，通通都可以哈。
0: 是的，也可以畅想一下夏天你会有怎么样的精彩的生活，也可以啊。我们先来听这首威姆乐队的 Careless Whisper。

0: Careless Whisper，
1: 这首歌也太过经典了。
0: 哎，也像是夏天的那种刚刚到来的时候吹的那个风，都是像一个耳语一样轻轻轻的吹到你的耳边的。
1: 对，而且并没有那样的燥热哈。
0: 啊，当然啊，燥热还没到时候。
1: 对，就是歌声带给我们的那份清爽啊，又温润。所以你说歌曲是不是有这样的魔力？我们感受不到那种温度，但是能从耳朵里面听出他的感觉。
0: 对，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修辞手法，叫做通感。就是你写东西的时候啊，你想形容。

0: 用一个听起来很好听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描述说，哎，它好像有什么样的味道，哎，这个就马上不一样了。
1: 对，所以呢，在这个作文当中啊，把这些感官全部加在其中，就是美文一篇呀。
0: 是的，我们今天用听觉来给你呈现各种各样的味道，关于五一的味道，关于夏天的味道，欢迎你继续分享你的五一假期的那些小的记忆啊。
1: 忘了爱自己说了，坐标河南商丘的朋友你好，他说他是豫东平原地区，过年蒸的馒头特地留出两个括号风干的，到立夏这天吃早饭的时候要泡粉加面鸡蛋葱或者其他，用油煎着吃，家里的俗话说叫吃立夏馍。
0: 哦，
1: 你看这样的一个
0: 过年，过年留到现在，
1: 对，几个月过去了，不会坏吗？他说风干的，
0: 倒是风干。如果你真的封的特别干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坏。
1: 那就是那种零食当中的烤馍片呗。
0: 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是这个咱们自己让它风干的啊。
1: 你看这个习俗就相当的地道，而且呢保留至今，
0: 而且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视野啊。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吃风干馍的这个习俗啊，
1: 叫做立夏馍。所以有没有哪里的朋友和他们一样哈，也会有这样的吃立夏馍啊或者立夏的一些习俗，也欢迎分享。我是大猫，说了节假日的休息最后一天了，沈阳好大风啊，依然阻挡不了我听着音乐之声打卡跑步10公里，他现在已经开跑了，
0: 重点人家是跑10公里，音乐之声是陪伴你啊。非常爱运动的朋友。
1: 是的，小芳早上好，说假期最后一天也是上班的第一天，你看他今天开始上班了，和我们一样啊，我们一起工作。肯肯爸爸说了早安，假期余额不足啦、哎、有一点小留恋。
0: 其实我每次到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反而是充满了期待的、嗯、就是你看我只要过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是特别容易焦虑，我就觉得说哦还有4天，然后过第二天我就会说还有3天，但是如果我到了最后一天的假期的时候
1: 没盼头了，
0: 没盼头，我就想说嗯下个假期好像又快到了。
1: 你看我刚想说你有点悲观，但是你这样一想的话原来是你个乐观的人啊。
0: 对，所以呢开始和结束都是相伴相随的。
1: 嗯，
0: 我们继续来听首歌吧。先
1: 好，
0: 这是萧亚轩的 I'll be there。

0: 张艺兴三昧真火，
1: 非常有力量的歌啊，三昧真火。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Ricky 说，早啊，今天也开始上班了，坐通勤车，没有自己开车，顺畅听动听无极限啊，那是够顺畅的哈，一路上坐在通勤车上，应该是用手机来收听节目当中啊，
0: 而且更自在，不用管那个到底往哪儿开了。
1: 对 ，Bright Green 说，前两天晚上我在户外散步，偶然间还听到了青蛙的叫声，这意味着真正意义的夏天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这个野生动物感觉越来越有活力了啊。
1: 是的，过两天是不是就听到蝉鸣了呀？
0: 哎呦，这可别太多，
1: 还有我们的 OFDQ 说了，我刚从这是哪儿泰州旅游回来，饿肚子醒来，好怀念泰州的早茶，不过还好带回来了泰州的烧饼，今早就用泰州野菜烧饼当早餐解馋了。
0: 不错不错，
1: 立夏的早餐哈，是你带回来的这个风味
0: 很有仪式感。
1: 是的，还有我们的 JACQ 说，爬楼100层进行到30层了，感谢陪伴。
0: 哎呦，那现在这会儿是不是爬又多了30层？
1: 我估计差不多了，50层也得有了。
0: 爬100层，我很多朋友其实爬楼梯用来减肥或者是锻炼心肺，其实是挺好的。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爬楼梯的时候你往上爬，其实是非常好的肌肉锻炼的项目，而且呢，也会锻炼到你的心肺。但是下楼梯其实有一点点对膝盖的压力大了一点，
1: 伤膝盖
0: 哈。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减肥啊，为了这个增加心肺的活力啊等等，你可以往上爬的时候爬，往下走的时候坐电梯下来
1: 啊。可以可以，这也是一个好方法。还有我们这一位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浙江某市，还有我们吃饭果和鸡蛋。小时候鸡蛋要染成红色，用玻璃丝编成的小网兜挂在胸前。
0: 哎，我之前还真的听说过
1: 这个，太有特色了。
0: 立夏的这个习俗里面就有吃鸡蛋，还有什么好像是要把鸡蛋给它立起来之类的这样的习俗。
1: 是立夏吗？
0: 好像是立
1: 夏
0: 吧。
1: 要立蛋吗？
0: 我记得是。
1: 哦，大家可以留言说一说啊，这位是要把鸡蛋染成红色，说是浙江某市，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那个附近区域的特色。
0: 对，
1: 所以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知道他是浙江哪个城市的。
0: 对，欢迎你揭晓答案啊。
1: 还有我们的茉莉米兰爸说了，家门口新开的一家公园打卡6.66公里，迎接夏天和下一个假期。还得跑一个
0: 吉祥的数字的
1: 吉祥数666。好，下一次跑一个888。海棠飘飘说了，你俩上周有啥小开心呀？孙杨，你吹的海风是哪儿啊？孙杨，你吹海风去了？我怎么不知道？
0: 我去了，对对对，这个哎，
1: 是天津吗？
0: 是天津，哎，其实是滨海区啊，也算是天津啊。
1: 不，人不多吗？
0: 其实五一刚开始的那一会儿啊，那个客流还没上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人没那么多的，
1: 那还挺舒服的。
0: 哎，但是那天我去的时候风特别特别大，所以呢，就是到海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风会比你在这个内陆或者城市里面的时候要大很多，所以去海边要一定要多穿一点。
1: 你在节目里说了吗？他们怎么知道你吹海风了？我怎么不知道？
0: 发小抖音了啊，发了个大海的风景的小视频、啊。
1: 哎呀，还挺文艺，还挺浪漫，可惜我没有抖音，没看着。好，那我知道了，我就在北京了，我也没有出北京市啊、然后就是吹了吹北京的风。
0: 哎，这几天五一期间的北京的天气还真的挺不错的，
1: 挺不错，但是也有点多变，时而大风，时而雷阵雨的。
0: 哎，但是这个风就跟我们春天遇到的那种特别大的风不太一样了，它没有那么干燥，而且也没有带起来很多灰尘之类的。
1: 是，然后呢，一阵风过后，雨过后，瞬间就
0: 空气好的不行，
1: 空气好的不行，然后阳光灿烂，甚至我还看到了彩虹，就在前天晚上吧。
0: 对，你说北京的天气干燥，有的时候风还很大，但是哎，北京时不时就会来一个哎美丽的晚霞，或者是小彩虹之类的，
1: 太美了，就治愈你，打一巴掌给你个甜枣。
0: 哎呀，那你说咱们就吃这套
1: 啊，能不爱吗？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假期的美妙的时刻，或者说你立夏有什么样的小习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五一假期又赶上立夏的节气，承上启下，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小小快乐。
0: 好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早间的音乐，动听无极限，下面要你听到的是郭富城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对你爱不完》。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7:47，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大家立夏快乐啊！哼哼子二号现在一家三口正在天津海河边骑行，阳光正好，温度正好，家人也正好，一切都挺好的。
0: 哎，好像有就是跟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地点有一些重合哈、
1: 啊，最舒服的状态、啊。
0: 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滨海新区可能比天津市里面要低2到3摄氏度啊。
1: 嗯，
0: 所以就去海边的朋友还是得多穿点，千万不要对自己过于自信。
1: 对，多加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黑黑坐标宁波说，立夏要吃鸡蛋，小朋友们还会两两撞蛋，最后没破的要胜出。有的作弊呢，会拿鹅蛋撞人家的鸡蛋，
0: 那就不公平了，
1: 太不公平了。那大小一看就看出来了。另外，通勤路上高架两边都开满了鲜花，粉的、红的、黄的、红的啊，车子飞驰而过的时候，花枝招展，美翻了。
0: 哎，这个花枝招展用得很巧妙啊。
1: 是的，北京也是这个绿化带两旁啊，很多的花都开了，特别的美。
0: 哎，
1: 还有这一位说了，前两天看见萤火虫，让我觉得夏天真的到了，好喜欢。
0: 我还没有看过萤火虫，
1: 真的，我就是反正在城市里面很难见到萤火虫。
0: 但是不是因为北方？也不是，因为我当时在南方待的时候，我也没有见过萤火虫。
1: 总是在那种很浪漫的场景当中啊，想象到萤火虫的样子，但真实眼见的漫天萤火虫从来没有。
0: 好吧，我们看这位朋友叫07117说，早上好，在我的老家湖南，立夏要吃立夏团子，它是小时候的味道，满街、哦、大街都有卖，
1: 现在还有卖
0: 哦，应该是他说、哦、但是还是妈妈做的更好吃，应该就是现在还有卖的
1: 啊、哦。你看有的地方要吃立夏馍，有的地方吃立夏团子哈，都不一样。
0: 嗯，是，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你的 V 以及关于立夏的那些小习俗。这是费玉清版本的《新鸳鸯蝴蝶梦》。

0: 小哥的声音依然是那么的清亮啊。
1: 对，费玉清的版本《新鸳鸯蝴蝶梦》，还有我们的懒懒洋洋也是坐标宁波的朋友，你看刚刚一个壮蛋他也来了，他说立夏时节要吃茶叶蛋蚕豆饭，孩子们要一起壮蛋体验童年的快乐。
0: 解释一下，就是两个鸡蛋煮熟了往一块儿这个
1: 壮、哦、还得煮熟，
0: 你如果都生的一下全碎了，
1: 那也鹅蛋也比鸡蛋要硬
0: 啊。对，那你就是你还是得公平啊，大家都得拿一种蛋。那你说我拿个鸵鸟蛋，那还有的比吗？是不是？
1: 算了吧，
0: 是吧？哎，江山更爱美人。

0: 李丽芬《暗江山告爱美人》这首歌。
1: 刚刚孙杨听到其中啊，他怎么唱的？
0: 西边儿，西边儿啊，
1: 就是有那个小小发音，边啊边儿，西边儿、哎。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因为幅员太辽阔了，其实每个地方发这个儿化音，还有它的一些普通话的发音，都会有一些差别，你都能听出来大概它是什么线索。昨天我还跟人家说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发一个帖子说，哎，怎么样能够改掉我这个口音里的山东口音？然后我就说，你有几个音你要注意啊，比如说你这个N 你不能发成 N， 比如说蚊子你不能说蚊子
1: 啊，
0: 然后呢还有这个，还有比如说你好，就是我是山东人，你得这把你不能这么发，然后还有一些滋滋滋你不能像英文那么发，你知道英文里头有个咬舌音 TH 那个音吗？叫 this
1: 对 that
0: 这个音呢在普通话里头是没有的，所以你不要把普通话里面加上这个音、
1: 啊、
0: 所以滋滋滋你不能发成滋滋滋，比如说蚊子啊，你在吗？
1: 对对对，
0: 我不在，这样的情况
1: 那就不对了，
0: 这就不对了。所以
1: 不是正常的语言系统，所以有的人对自己的普通话是有要求的，他希望说的更标准一点。
0: 其实我觉得带上你一点家乡的特色也是蛮好的，
1: 挺好的。
0: 除非你做这个，比如说你是播音员主持人，
1: 对，
0: 你需要这么标准。其实我觉得带一点自己的家乡的口音是蛮可爱的。
1: 因为有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它的那个口腔开合度不一样、
0: 啊、
1: 然后舌头靠前靠后都不一样，所以发出来的音你觉得你发对了，但是其实听起来是奇怪的，这个不好改哈、啊。所以呢要和自己
0: 和解
1: 一下、
0: 哎、说到和解，刚才那个朋友说了啊、说那个他这个什么小朋友希望他能够自我一点
1: 啊。这位小游的妻、我知道你说那条，他说大儿子早上出发返京上学了，没跟他说话，在家待了4天没见到几面，每天跟朋友玩到半夜，一边劝慰自己孩子长大了要让他自由，一边生气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活得那么自我，不考虑父母的感受，这个假期我都是在纠结当中度过的、
0: 哎、你看看，你想让人家自在
1: 和解吧，
0: 跟朋友玩到半夜回来你又嫌人家就太自在了。其实家长不用难过，其实给孩子自由他才会有自我，而且呢孩子其实他不是自私，只是他正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所以等他内心足够独立，他一定就会懂得体谅你的种种的苦心啊。
1: 对，他只是一个阶段哈。
0: 对，我跟你说中国家长呢就是这样，特别可爱，就是你说哎，你出去回去跟朋友玩了，你不管我们了是不是？然后等着这孩子天天在家里面待着，你说你怎么天天在家待着？你不能出去这找朋友玩一会儿吗？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做都不行，所以这种纠结我很理解，
1: 就是很矛盾，很纠结，也希望孩子去有点自己的空间和世界啊。但是当孩子冷落你不理你的时候呢，又挺难受的
0: 啊。不用着急啊。
1: 对，
0: 好，我们这小时先到这里吧，我们稍后回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